0: 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我们俩刚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啊，上一轮啊，这个王菲最终呢是一票唱赢了窦唯，
2: 微弱的一票。
0: 但是啊，咱们说前面真的投王菲的不计其数，只是小耳朵可能投完了，后来就懒得再投一次了。咱们下次这样跟大家说一下，放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先憋住，行不行？
2: 我们这样就是无名提醒了一下，说我们可以发个言，我们在聊天室里面跟大家说第几轮开始投票，这样不就有了个分界线了吗？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啊！大家之前的投票都不算啊，只有一会儿。
2: 纯手工啊，今天真的。
0: 一会儿让鱼子说第四，哎，咱们第四轮结束了啊，第五轮准备开始，好不好？
2: 我想先问一下哈，因为今天整体把规则都变了，所以我们本来准备好的声音星球呢，因为要给大家做 battle 也不放了。咱们还有时间再跟八点刚出门的朋友解释一下今天的节目为什么这么混乱吗？
0: 可以，可以，来，我们让有请小左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到底要做点什么啊？
3: 说到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型歌手，你脑海当中的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乐坛当中总有些歌手不靠堆砌的演唱技巧，不用繁复的编曲加持，仅凭一副得天独厚的嗓音，或者是对旋律情绪天生的敏锐感知力，一开口就能牢牢抓住听众的耳朵。有些天生音色自带故事质感，有的对节奏与转音的把控仿佛刻在骨子里。

0: 女子之轮不计票了，
1: 不用挤了，不用挤了。大家是这么评价的，不愧是作弊王 PD。 不枉 PD 昨天晚上选到半夜12点半，绞尽脑汁啊。
0: 是怎么说呢，昨天我也说了，我刚才跟鱼子说了我的心路历程，是我要不选姚贝娜吧，看了半个小时姚贝娜的所有的视频津津有味。别，我还在选歌呢，我在干嘛，
1: 把当年中国好声音的那个又重新翻出来了一遍，
0: 整个翻了一遍啊，又看了一下。你看六六新年说当年我也是被这首歌曲镇住了。那接下来就是鱼子那天
1: 不用机票了，不用机票了，
0: 不用机票了啊！
1: 对，又赢了 PD。我能想象吗？我今天派出来的全部都是大家提名的歌手，哎，就一提到谁是天赋型歌手，所以是我选歌的问题吗？
0: 也不是吧，
1: 就我没有选到他们特别能彰显天赋的歌曲。
0: 我今天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大作弊大魔王，我没往里放，什么张惠妹啥的。我本来昨天想拿张惠妹打你王菲，后来想咱们也别这样是吧，还是聊点话题性啊。
1: 是。
0: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全场红蓝大战，谁是天赋型的歌手啊，确实大家也提名了很多人啊。不管怎么说，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也放了一些，像林俊杰，大家说行走 CD 哈，张雨生拥有罕见的高音的混声天赋，还有人说到邓紫棋，别着急，邓紫棋是鱼子一会儿选择的歌手，好不好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说一说谁是天赋型歌手，还有包括我们奉上的这些歌曲啊，大家是一个怎么样的评价，觉得有没有能够比较好的彰显他们的天赋，或者说大家还有更好的觉得能够呈现他们天赋的歌曲的提名，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共同分享。
0: 是，大家不要忘了啊，一会儿呢，就刚才我们少说了一句，8点钟刚刚进来的朋友，一会儿呢鱼子先放歌，我后放歌，所以大家一会儿呢鱼子说可以开始投票了，
1: 对，
0: 选一的就是投鱼子，好不好？
1: 是的，
0: 选二的就投我。
1: 然后每一轮我们都单独计票啊。现在大家可能进来看到投票帖的话，还是第一轮周深和李健。
0: 对，
1: 我们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投票系统缺乏一定的了解。
0: 哎，是是。
1: 所以现在采用了最笨最原始的手工计票方式。
0: 行，反正也还可以。那我们就广告之后就再继续下一轮，好不好？来，
2: 小李，收入增加也烦恼，个税扣缴真不少，咋办？
3: 选择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
2: 个人养老金是什么呢？
3: 它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缴存资金可以抵扣个税，还有专属产品帮助个人规划养老资金，

0: 曾经富确实唱得好啊，我有点不忍打你了，接下来
1: 你虽然会说不忍，但你还是会忍的。
0: 是，然后大家，我刚才说张天赋嘛，我说我改个名字，大家给我起了郭胜利，
1: 也可以，
0: 还有郭德胜，
1: 对，比较像你啊，
0: 得到胜利啊。
1: 哎，但说实话，当时我在选张天赋的时候，脑海当中在想说，那如果让我自己，就比如说我是你的话，我会选哪一位女歌手呢？
0: 女歌手，
1: 我已经想到一位女歌手，我觉得应该能够一较高下吧，只能这么说。
0: 是谁呢？你想到的是？
1: 你选了吗？我想知道。
0: 我没选，我选的是男歌手啊。
1: 那应该就不是吧，就是当时在生生不息当中唱飞飞的
0: 啊。明白明白明白，行，我下次试试啊。但你今天我确实有点郭德胜的这个意思啊。我今天选了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陈乐基。
1: 哦，
0: 你想起他的名字了吗？对，他当年在中国好声音当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绝的演绎啊，而且甚至是我觉得这首歌曲他唱的最好的一首啊。来听的是月半小夜曲。

0: 度，缴存资金可以抵扣个税，还有专属产品帮助个人规划养老资金，给未来多一份保障。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有机会得至高692元立减金好礼，详询95566。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我在赢了几轮以后，这轮惨败，知道
3: 吗？还是名字取得好啊！我刚想了一下，真的，如果要跟张天赋 battle 一下的话，严明喜其实
2: 严明喜啊，确实是是是。然后呢，我用了陈乐基以后，他们说，第一翻唱很难赢，第二不能支持作弊。我翻唱我怎么作弊了？这位歌手怎么作弊了啊？
3: 我觉得 PD 主要是针对性太强，你知道吧？比如说我选香港歌手，他就也选
2: 香港
3: 歌
2: 手
3: 啊。
2: 不，那我觉得最起码放在一块是有话题性的啊。
3: 对对对，
2: 好了，说就说了啊，没关系。这一轮呢，我们也不用计票了。因为满屏全是一你知道吗？偶尔见货一个二。
3: 但你知道啊，现在六轮已经过去了哦。
2: 对，
3: 咱们俩是以两屏各胜一、
2: 哦、
3: 现在依然打成平手。
2: 哇，这么焦灼吗？
3: 焦灼了，简直。
2: 咱们稍微的那个就是看看别的比赛啊，也除了我们的比赛还有别的比赛，那时候 NBA 的比赛啊。
3: 咱这两个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2: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梦，我给你温柔，你拒绝的。
3: 快喝一杯梦，我身上的
4: 痛。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5: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

0: 你选择了鼻子还是眼睛？
1: 脑袋吧。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确实是脑袋。第一首歌曲哈，叫做《自由的夜》，听编曲就感觉很有意思，有点 City Pop 的感觉哦。

0: 歌曲非常好听啊，但是我刚才跟鱼子想了想，我说可能归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序列里，是不是、啊、
1: 刚才介绍之前说出薛凯琪名字的时候，我就说了可能要划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领域当中。嗯，客观来讲的话
0: 有点难，
1: 但是他一定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歌手。
0: 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了啊，还有两轮比拼，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2: 红队蓝队，你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

0: 展示一下吧，我也给大家小听一小段好不好？
1: 你展示一下。
0: 不是，我给大家听一小段，听一小段他当时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现场清唱了
1: 快速快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
0: 阿尔契那当中的一部分哈。

0: 就一小段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我觉得真的有重新震撼到我。嗯，
1: 于是呢我就想让你听一听真正可以跨界用古典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声音来唱歌的人是什么样子，我就选择了迪玛希。迪玛希的这首歌曲叫做一个忧伤者的求救，这原来是一首法语的歌曲，也是他在这个歌手舞台当中展示自己音准的一个特色啊。
0: 好，那接下来第七轮的比拼马上开始，稍后我会把这个开始的信号发到听听 FM 的聊天当中，那么大家来投票吧，一代表选择静瑜，二代表选择郭鹏。

0: 讲的话，他的出场顺序有多重要啊？
1: 对啊，
0: 足以见得这轮唱的到底有多顶。
1: 是啊，但是多顶也顶不过我们小耳朵，小耳朵最终呢，这轮我输了，你知道吗？

0: 回复一下面霜或者兰蔻，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送来的这一大波羊毛啊。先问一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了解到兰蔻面霜的话，会知道说它是兰蔻家的这种旗舰的品牌。
1: 对，
0: 那为什么在官网或者说在专柜卖的这么贵，但是呢，在九七代购团可以要到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兰蔻精纯呢是海外跨境直采的，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所以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收到手以后呢，都是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的，一物一码，正品保真，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今天呢也是限时的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也就是说到手还不到4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个60毫升的兰蔻精纯正装的面霜。
1: 是的，效期呢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完溯源啊，库存比较有限，各位赶快呢去到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面霜或者是兰蔻来进行下单。而且今天呢带来的是清爽以及滋润的两个版本，对不对？
0: 对，所有的肤质都能适配，像油皮或者混油皮的朋友就直接去选择一下清爽版，在夏天也特别的适配啊。它是淡淡的这种粉色的乳霜质地，在脸上一抹就化开了，哑光不黏腻。像现在我们皮肤比较容易出油的话，你就选择这个清爽款，但如果是大干皮或者熟龄肌，

0: 时间比较有限啊。
1: 你很会呀、啊。
0: 鱼子说我的杀招在后面呀。
1: 这首歌最厉害的部分不就是这个部分吗？
0: 那我们听一下好不好啊，来。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登上白石山，在林海间呼吸浓密富氧，穿梭百里峡，发现盛夏时节的清凉秘藏，走进呼呼水，寻找深山幽谷中的飞旋瀑布，漫步漫山花溪谷，守候欢乐的夏日时光，徒步丈石岩，打卡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露营周公山，留住山间晚风独有的清凉，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第十位林忆莲《倾斜》。第九位熊天平，《你的晴天，我的雨天》。
2: 你的世界时而晴天，时而刮风下雨。
0: 第八位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0: 七位辛晓琪领悟。李宗盛，没有人知道。
1: 在爱情中痛苦，
2: 爱情中痛苦，
1: 在名利中追逐，
2: 美丽中追逐。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加成熟，女性魅力彰显无疑。无论是从形象上、舞台表演还是演唱技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众星云集的流行乐坛，也成功地站稳了脚跟。上周群星推荐本周第十位林忆莲的《倾斜》，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家族群当中啊，待会儿把海报给你们啊。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既有分量又能传递心意的礼物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为什么都说 SK2 三件套是抗老明星铁三角呢？因为它每一个单独拿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奶茶，亲爱的路人。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错把磨练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到来，因为犯的错够多。听奶茶唱抒情慢歌，仿佛像是在诉说解析那些无奈无常无防备的悲欢年华，一个不小心自己的人生就被他唱得淋漓尽致了，再回首往事都如云烟消散，只剩满天的星光。

0: 爱喝奶茶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八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刚刚这首歌曲没有前奏啊，直接进入演唱。辛晓琪的《礼物》。作为华语流行乐坛的疗伤歌手，辛晓琪一直以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歌声陪伴治愈着每一个听她歌曲的人。对于那些在爱情当中受过伤，心房已经变得柔软脆弱的人来说，辛晓琪的情歌总有一种抚平伤痛的力量。而那些曾经在爱情当中跌跌撞撞的人，也总能在她的歌声当中找到感情释怀的出口，找到重新站起来的勇气。礼物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7位。

知道我是不是注定要孤独。歌曲营造的氛围里，孤独感被无限放大，但又并非消极沉沦。我们在这份孤独感当中感受到一种力量，每句歌词都像是在与自己对话，审视自己。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异动的心由梁宏志根据姜育恒的亲身经历为他量身打造，收录在1987年同名专辑当中。歌词以票根为核心要素，构建关乎家的解构和重构的现代叙事性，也将传统家的概念转化为旅程的符号。这不就是现代人无根的生存状态吗？同时这首歌用钢琴弦乐为基底，辅以口琴点缀那种沧桑的感觉。姜育恒的声音也挺沧桑啊，和编曲太适配了。

来自姜育恒《异动的心》，这首歌也正式开启了新曲第14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20的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到的新曲是迪克牛仔的《新的旅程》。2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驻唱歌手，因为年龄比乐队当中其他人都要大一些，所以年轻人称他是老爹，之后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了。真正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是1996年，当时他参加一张叫做 Pop 英雄会的酒吧歌手合集。之前他在酒吧当中已经唱了将近15年了哈，没有唱片公司多年的包装和媒体长久的关注之下，他是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演出来积累自己经验的。迪克牛仔的优势很明显，嗓音低沉沙哑，并且带有明显的年龄感还有生活的痕迹。他不满足于当时的偶像标准，但又是一种难以模仿的独特的魅力。好了，就来听他的这首《新的旅程》。

0: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新曲第十四集。接下来的新曲来自林俊杰，让我们来听听什么让他心动吧。这首《让我心动的人》是他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第九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由林俊杰作曲，张思尔作词。2003年的4月，华语唱片公司发行这张专辑。姐姐，林俊杰这首歌太适合年轻的朋友来听了，因为整首歌都是对于爱情的憧憬啊。这首歌的旋律很抓耳，让人从前奏开始就停不下来。这首歌听起来像是一个男生单纯又深情的独白，特别让人感动，所以叫《让我心动的人》了。

0: 那是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的曲子，姚若龙做的词，交给郭靖演唱的《心墙》，他被用作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还有电视剧《海豚爱上猫》的插曲，收录在郭靖鼎鼎有名的《在树上唱歌》这张专辑里。从这张专辑当中听，郭靖已经开始带着几分成熟的味道了，他所流露出来的是自信独特的气质，也不失为郭靖一次新的尝试。这张专辑或多或少代表了很多独立都市女生的心声，表面上装出来的快乐其实并不是发自心底真正的快乐，要让自己远离抑郁悲伤的情绪，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变得强大。郭靖的心墙唱到的就是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打开窗让阳光照进来，你就会看到悲伤融化了。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新曲。最后一首新曲来自杨丞琳的《甜心咒》。在《乘风破浪姐姐》第二集当中，我想其中吸粉无数的一个姐姐就是杨丞琳了。在比赛过程当中，她上过一次这样的热搜哈。杨丞琳唱功被低估了，乐评人评价她拿出自己最常规的发挥，但是放在这季舞台上，整个演唱的鲜活感却顿时不一样，声音的质感不是对口型表演所能比的。她是一名演员，也是一名优秀的歌手，两个方面的事业都做得这么好，太让人羡慕了。来听我介绍啊，她的第一部戏是《流星花园》，凭借《小优》一角崭露头角，随后又作为女主角出演了《恶魔在身边》，成功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在《恶魔在身边》当中唱的主题曲《暧昧》，居然歌曲比剧本身还要红。由于这次的意外走红，唱片公司不断找上门，并且为他打造了甜美的演唱风格。那段时间他唱过的青春快歌《任意门》，还有欢乐俏皮的《甜心咒》，可是相当火呢。最后就来听听这首《甜心咒》吧。

0: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0: 聚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这个暑期档，国产动画片迎来现象级爆款，票房一路高歌猛进的国风动画片《八仙》，凭借绝佳口碑和超高的热度，稳居在年度票房第三，成为今夏最亮眼的国漫黑马。不止影片票房成绩斐然呢，电影的片尾曲《全世界的雨》更是强势破圈，一路斩获了高播放量，成为了全网刷屏的暑期宝藏 OST。很多观众和乐迷都忍不住感叹，哎呀，这波歌曲阵容堪称神级反差搭配，空灵仙嗓周深搭配治愈女中音 Ella 陈嘉华，两种风格声音截然不同的嗓音碰撞，大胆又新颖的组合让人眼前一亮，不得不夸幕后主创的绝佳创意啊，精准拿捏住听觉反差的美感。

欢迎来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没有忘记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继续和我互动吧。来，第一链路下载听听 FM， 第二步在首页当中找到我，第三步一点就进入咱们汽车约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哦。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

CTCC， 它是国内赛车运动当中的第一品牌，也是国际汽联唯一支持的国家级房车赛事。好了，赶快为他们量身定制音乐吧，来自许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锦绣二重唱的招牌作品《明天也要作伴》，杨若龙作词，伍思凯作曲的，收录在他们1999年《我的 Super Life》当中。锦绣二重唱，来咱们多说两句哈。1995年正式成军，他们的歌曲不做作，没有迎合取悦，却是那么实在。他们的歌曲唱的都是女生之间的感情，但是能让人想到很远很远，温暖的感动着每一位听者。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陈奕迅《不要说话》。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唐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

来，作为世界某个维度的一种深刻的印记。好了，听歌之前，童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提醒没听歌的朋友守候接下来海田的节目《音乐加快堂》哦。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

0: 中午时间，北广中午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哎，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的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1: 没错，
0: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就是过肩。

0: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

0: 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1: 嗯，
0: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

0: 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

0: 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封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帖，两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

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北京时间11:01，24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上来第一首歌，让我们振奋一下，来自员工录的点播，王心凌，哒哒哒。

首王心凌的哒哒哒。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唱歌不需要非得是非常明确的歌词，哪怕就是哒啦哒啦的，只要能够表达自己雀跃的心情就可以。看到了丁香花说听了哒哒哒就想听那那那，是哪首啊？那那那那那那那是这首吗？当然欢迎大家来点歌啊，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播，比如说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是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现在是音乐加块堂正在直播，所以找到我们音乐加块堂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点歌一起听。同时杰克堂现在开通了抖音端的直播，如果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在听歌的时候也和杰克堂来聊聊天的话呢，也欢迎在抖音搜索一块杰克堂找到我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歌刚才看到了抖音里面，昨天好像是昨天新来的一个朋友，何必在乎我是谁呢，看到这个名字就让我想到了林忆莲，但是我们今天播的不是这一首哈，不是那首问，而是这一首词不达意，刚好它就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好像那天看到你的时候就说来播一首林忆莲的歌。有的时候这个哒哒哒不仅仅是一种雀跃的表达，也可能是词不达意。

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无一例外还是大家众筹而来的。那接下来的歌曲是杰克堂来调配的，这是情未了，在我们听听 FM 直播间当中的朋友情未了，他说想听江心的歌了，让杰克堂来调配一首。然后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天气哈，真的有一种雨过天晴的重生感。昨天的雨下得很大，今天早上拉开窗帘看到外面阳光明媚，这未尝不是一种重生。这首重生其实是许巍作曲的，大家一会儿一听就觉得哎，确实这是许巍的曲风，然后是江心和他的一个叫做王琴的朋友一起来作词的。而这首歌创作的背景其实是江心当时的伴侣去世之后，他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是你听前奏就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在低谷滑行，这是触底反弹的重生。来听重生。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又到了堂里个堂时间，刚才大家片花已经听过了 B 一翻面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假公济私的分享杰克堂的哪首歌呢？好像今天选择十三这个号码牌的比较多。三木说十三跟二十一都播，我看得出来哈，喜欢杰克堂歌的人是真的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顾及更多的听众，还有这么多的点播歌曲没有送上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先来一首十三，好像我看到十三是比较多的，可能因为今天是十三号吧。那十三这首歌，先跟大家来大概介绍一下，这是楼顶 Loading 乐队我们的第二张 EP， 从梦开始，这也是第二张 EP 有时我想捕捉一只蝴蝶的第一首歌。那一次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就是我们的 EP 新鲜出炉的那一天，就和大家从头到尾一张专辑任性分享了这张专辑，但是好像那个之后就没有怎么去播过，是不是就靠大家的点播了？今天终于点到它了。从梦开始，这首歌真的是从一个梦开始的，是杰克堂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了一句两句词和曲非常完整的就出现在我的梦里了，醒了之后把它记录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变成了这首完整的《从梦开始》。

看到了永远的陈记说，我一直在想糖糖心里的那个是什么，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忘不了又放不下的，是吧？嗯，我想可能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在 Live House 当中，我和 Timo 我们两个人在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第二张 EP 的时候，也许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公共场合，咱就不占用公共资源分享那个心里的是什么了哈。但我会觉得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许你的心里那个放不下的东西会浮现出来。嗯，其实所谓的放不下，可能也是一种执念，可能因为它对你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它可能就代表了你。接下来的歌，让一切随风吧，去时风，无声哀乐。曾经也和大家一起分享过这支乐队，只不过那次分享的是另一首歌。最近有一位朋友也很喜欢他们，所以就当是他的点播了。去时风，来自无声哀乐。

买辣椒也用券的这首起风了，感觉这个风跟刚才的那个去时风不是一种风，这种风就是在我的脑海当中哈、啊，是从地往上飞的那种风，就是平地起高楼的风，像是在主人公的周围旋转着上升的感觉。而那首去时

跟风有关的歌。接下来，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一位朋友的点播，谢谢他的点播，我也很久没有听这首了，这是温暖点播的郑钧《私奔》。刚才的两首风都是那种呼啸而过的感觉，都已经是这样了，是不是？

0: 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都说呀，比起珠宝，手表才是提气的饰品。那跟原来不一样，现在的腕表呢，已经不再是男人的天下。女士腕表在近几年兴起，让腕表的造型有了新一抹亮色。
3: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蔻驰他们家的 Casio 系列的小。

0: 的这个凸起的骨头是比较容易磨到的，
1: 对，
0: 那么这样的小细的小牛皮的这样的这个材质其实是保护我们手腕的娇嫩皮肤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AS 系列小方糖腕表呢，在专柜和代购基本上要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是需要389块钱。另外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送礼盒礼袋，它这个礼盒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很精致。
0: 对，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糖，小方糖糖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0: 就像
1: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跟收听，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跟各位接下来明天周五午间乐流行再见，拜拜。

古筝，平时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春江花月夜这些古筝名曲，但是他来演奏七里香，也同样在周杰伦的旋律当中

雪落下的声音，你听到了什么乐器？有竹笛，有洞箫，还有钢琴，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组合。下面这首《江南》依旧是由古筝来演奏的，一首古筝独奏。永恒的麦丽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乐器来唱的我们熟悉的歌。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麦丽马上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伴侣。

很多古偶剧里面的音乐非常好听，比如刚才听到的《左手指月》，就是可以单独流传的剧中的歌曲，琵琶版的《左手指月》。耳边听到的《千里之外》，同样是弹拨组的乐器，但是它却是来自于古筝。二胡的前奏引入之后，就会听到由古筝来演奏的《千里之外》的

0: 创作里面充满了中国风，周杰伦绝对是第一人。东风破用二胡来演奏，特别的搭调，没有任何违和感。孤勇者用乐队来演奏，你觉得是不是更显示出他的气势呢？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4: 对，
2: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4: 是。

0: 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

0: 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南美洲的伊瓜苏大瀑布，它横跨在阿根廷和巴西的边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1: Are you fine?

罗索。其实维罗索本人也特别喜欢电影，他的很多音乐都是和电影深度绑定的，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就是他写给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一首致敬之歌。当年安东尼奥尼本人听了这首歌也非常认可这份创作，让我们来听。

变得更加的柔和，这是我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最后一首，还记得上半时段我们听过的那首《向时间祈祷》吗？就是来自维罗索1979年的专辑《超凡电影》，也是他最有影响力的歌曲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还是这首《向时间祈祷》。前面一直没有提的是，维罗索的大部分的歌曲都是葡语歌曲，葡萄牙语是巴西的官方语言，而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在今年，也就是他84岁的时候，和来自葡萄牙的顶尖法朵歌手安东尼奥·桑布茹的合作。巴西的诗意抒情，葡萄牙法朵骨子里面的那种宿命乡愁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不是一首简单的翻唱，而是两个世代、两个国家的葡语音乐大师重新解读这首关于时间的经典。向时间祷告，时间带来万物，也带走一切，接纳流逝，接纳失去，也迎接。好了，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这样了。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也看到了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诉说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没那么舒适的时刻。也希望这首向时间祈祷可以让时间抚平大家所有的疲惫。好了，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

0: 您腰间的那一寸上，
1: 哎，就是您的腰带，一条对的腰带能瞬间拉高咱们的腰线，所以说选一条好的腰带，舒适的腰带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别着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囊括了男女五款的腰带，一定有您心仪的那一款。
0: 对，那作为这个凸显腰线的腰带，您一定得选对款。那Coach家我们今儿带给您的这几款腰带哈，就在比例上面做了很好的设计，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这样的尺寸让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来驾驭哈。您可以用它来刻画身材的比例，轻松的打造着装的层次感。
1: 在材质上呢，它是分的啊，老花款的基本上是高密度的聚酯纤维，再加上真皮包边收缝，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有质感。那么纯色的基本上我们就在正式场合用嘛，对吧？纯色款它就是细腻的皮革为主，坚固柔韧与这个舒适性。
0: 是，
1: 而且呀，他们家的腰带就是您在身上系的时间长了也不会磨红腰部的皮肤，佩戴久了也比较舒适。那么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女款吧。
0: 好，
1: 有两款，一个是金色的这个 C 字的纯色款，
0: 对，
1: 另外呢一个是马车标的纯色款。其实在这个路线上都是简约耐看的路线，不张扬，但是有细节，搭裙子搭裤子都很合适。
0: 我们先来说这个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款哈，这个是百搭不出错的入门经典，这个也是 Coach 代表性的入门款，是利用率很高的基础款。它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没有多余的印花装饰，干净又高级。扣头是标志性的金色 C 字金属标，大小都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迷你没有存在感，也不会让您显得太夸张显得俗气哈。
1: 那个马车标的纯色款呢，
0: 哎，这个是复古氛围感拉满的小众款，比如说您喜欢复古温柔风的女生，那您就要选这款马车标。它同样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扣头换成了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标志，亚光金属的质感更内敛哈。
1: 哎，还有三个这个男士款，一个是英文

0: 而且我们支持随时的去进行比价，您不会买贵的，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而且有Coach的整个授权链，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进行询问。
1: 没错，
0: 放心去看，放心去买，肯定有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款。另外呢，Coach他们家的这个腰带，跟大家说一下尺寸，男款统一的120厘米内，女款统一的100厘米内，
1: 是
0: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身材，不用纠结码数踩来，而且呢，带身厚度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不会薄的软塌塌的没有型，也不会厚的硬邦邦的硌腰。对于很多腰部肉比较少的女士来说呢，它不会的硌。那么对于有一些男士，他的这个腰围比较粗啊，或者肚子稍微大一些的，也不会显得什么
1: 勒、
0: 特别特别的勒啊。而且上班久坐，开车赶路，逛街一天基本上不会有异物感，这个就是因为材质和这个宽窄的设计能够得到了我们的市场验证啊。所以说呢，这五款腰带今天都非常值得购买，两个女款北广售价249块钱，三个男款北广售价379块钱，200-300块钱一条好腰带，今天等您带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要你仰望星空的话，只要你朝，我想想，应该是东北方向看，你都会看到那个带着长长的尾巴在跟你打招呼的流星。其实我们说夜观天象哈，你也要有一颗好的心态，就是你不一定要执着说，哎，这一次你一定要看见多少颗，而是我一直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

0: 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托尔·达雷的《罗拉》？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象，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我们说完了啊，昨天夜里的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哈，其实剩下的或者说初秋的星空故事还没有结束，在两天以后就是15号啊，15号，看一下是周六。对，在天空呢，你还会看到耀眼的金星，金星，我想那是黄昏里最耀眼的一个星辰，而且越往后啊，比如说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我夏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啊，就会慢慢的往西。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

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就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

0: 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1: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0: 哈。
1: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0: 你这个还行，我看
1: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哎，我觉得
0: 三合一是吧？
1: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4合1、5合1。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0: 嘲笑了。
1: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田，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0: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0: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

0: 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卡诗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0: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素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1: 是，
0: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

0: 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1: 啊，
0: 第二个维 E 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猫鳞片非常非常爱它。
1: 对，
0: 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这些如果导致您有这个脱发分叉，或者说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的问题，都能让您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黑钻耀远的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一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1: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远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1: 是
0: 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

0: 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0: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0: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你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0: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1: 长期熬夜的，
0: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是不会出错的。 对，
1: 对，
0: 对，
1: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0: 对，
1: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0: 访新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10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我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我们到周末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而且你会发现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所以开场呢要送给你的就是这首来自粉红女郎当中的主题曲大家来恋爱。我是柯涵啊，今天天气好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歌单的风格也好，情绪也好，好像瞬间就明媚起来了。而且这首歌其实它是姚若龙作词，一首2002年的作品，可以说在当时不管是从电视剧也好，还是从这首歌的歌词也好，都是非常超前的。它其实是讲到了两个不同的态度哈。

任性的去做一点事情。然后也有朋友在听到这首歌之后立刻说，一听到这首歌就感觉演唱会马上要开始了，就是说看演唱会的基因瞬间就启动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这一位你要听到的或许也会唤起你对于五月天演唱会开场的记忆，同样也是来自相信音乐旗下的佳佳。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暖场嘉宾就还会有佳佳、白安这样一类他们的师妹哈，所以他的个人风格也是非常的不一样。首先嗓子非常好，那相信音乐本来他们也是很擅长去挖掘幕后的和声或者说是组合出身的一些音乐人，可以说他们的个人风格特别是嗓音上会跟其他公司的歌手有很本质的不一样。那佳佳他常年也是会唱一些 OST， 比如说像命运啊，比如说像尘埃啊，这些歌都是大家会很熟悉的一些影视的 OST， 但是接下来这首我会认为体现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很松弛的他。这首歌的名字叫《分开的常理》。

0: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探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是会在秋冬好像天气更加寒冷的时候需要这样的 disco 的有节奏的有爆发力的嗓音，但是当夏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哎，真的是跟张强说句对不起啊，好久没有放了，所以今天我要怒放一下，别问我什么是 disco 啊。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今天在这样一个又是艳阳天的日子当中，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秋日出行计划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不局限在北京，因为很多朋友其实是在线上各个平台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嘛。比如说我看到有这位宇宙尘埃，他就说下周是准备带着媳妇儿去烟台啊，去看看八仙。哦，对，是因为最近有电影上映，是不是刚看完电影然后打算去打卡一下传说中的实地，哈哈。还有朋友讲说整个2026都没有去故宫，所以打算在北京这样一个很美的季节去到故宫。当然我们上半段给大家种草的关于环球的一些特别活动哈，看来是有年卡用户出现了，他说9月4号还要开始精彩环球，群魔乱舞的两个月要来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种草互动，我们都是一个互相分享的平台哈。那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很可能它也会出现在北京的秋日当中，我们来听恒星不忘。

这首《恒星不忘》也是好久没有听了。为什么说它可能会在北京的秋日出现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也看到哈，就是 FF Forever 恒星之城的演唱会很有可能会在国庆期间来到鸟巢。但是呢，因为相信音乐后来也回复了嘛，就是说他没有完全的否定这个事情，他只是说更多城市的巡演我们也在规划当中，比如说他们是刚刚比如官宣这个杭州啊等等等等哈，大家都可以再关注一下了。因为确实在五月天没有演出的这几年当中，很多舞迷也是会通过恒星之城的演唱会去看到。当然除了阿信之外，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三位也是代表了在00年前后很多人青春当中的一个记忆。那阿信作为连接青春记忆的角色，不管是从我们听到的这首《恒星不忘》，还是说他们的线下的演唱会，都是一种全新尝试的融合，真的也是一种创新哈，能够让我们有一种什么双厨狂喜的感觉。你都没有想到这辈子会看到这几个人在台上组一个组合啊！所以虽然阿信已经年过半百了，已经50多岁了，但是他的这种创造力跟想象力，真的是能够让他源源不断做出好专辑的原因。当然我们也期待他们的下一张专辑呈现啊，毕竟没有演唱会的日子里面，我们就只能通过自己的幻想来想象一下咯。好惨啊，怎么回事。好了，我们接着来听歌吧，下一首来听 Gracie Abrams。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我们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只剩一首歌的时间了，当然也欢迎你在更多的时候要真正的走进生活当中，走到户外里去，毕竟我们的秋日也是很短暂的。这样好的天气，没有下雨的天气，有阳光，有白云，有蓝天的天气，不妨就趁着即将要到来的周末去打卡一下自己想吃的好吃的东西，想去的店。

影或者说是想看的电影了。那么我们好像是真的要跟不好的天气说拜拜了，所以最后这首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逃跑计划《再见再见》，也希望你能够摆脱夏日的炎热，开启属于你的凉爽秋季。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可涵啊。我们最近也跟大家再商量一下，这个歌单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直接转接就能听到呢？我去攻克一下技术问题啊，你先关注就好了。哈哈，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

0: 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

0: 新版含 50% 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 50% 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的这么好。

0: 意，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0: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1: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1: 嗯，
0: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1: 嗯，
0: 然后它就。

0: 都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疲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0: 那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1: 是
0: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1: 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0: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2: 我负责
1: 放闲影，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0: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1: 每天17点，
0: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此时此刻北京的云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刚才在听着方大同这首云南里的时候，在看着今天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格外格外漂亮的大片大片的白云的时候，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太爽了。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相机，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手机的镜头对准天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下班路途当中，也欢迎大家如约的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0: 各位好，我

0: 雨。
1: 另外呢，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降水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刚才大一所提示大家随时携带下雨具还是有必要的。蓝天白云的时候呢，心情就会好，心情好的时候就容易多吃。我今天中午就吃多了，现在都很咸，很久没有吃过咸的了。
0: 哦，你平常口很淡，对
1: 吧？对对，所以我今天喝了好多水，现在依然很口渴。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两天的时候还是多喝一点，就常温水啊，不要喝太凉。
0: 我为什么看到我们的留言平台当中？

0: 喝不喝，囤上它，看到它就很开心。
1: 对，还有朋友说夏天会讨论游泳和去避暑的地方，然后以及在这个歌曲当中呢，它一定会有夏天大海的记忆，所以整首歌曲还是把那个大海的一个气质和海风吹到了歌曲当中来。
0: 有没有这个夏天还没有去到海边的？
1: 我马上就要去了，开心。
0: 对，有没有像泽华这样，就是如果还没去出发之前，连计划都在这个夏天当中没有给海边留出一点空间的朋友，那真的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感觉夏天一定要去到一个海边或者有水的地方，哪怕去游泳泡泡游泳池，那都可以。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嗯，我下周要去星城，然后今天就说到那个星城，特别有的一点的是，它是卖泳衣，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泳衣是来自于星城制造的。
0: 天哪！
1: 啊，然后我就说，哎，那泳衣还有啥特别的？然后就去某红书当中去搜索一下，你别说，还真挺时髦的。
0: 我等待你的照片。
1: 男生没有什么了，女生是有很多蛮时髦的。

0: 我们内陆城市人总是在夏天的时候会格外的向往海边，包括在森林王心凌唱教海鸥飞行的猫的时候，你仿佛就置身在那个海边了。
1: 那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在海边的时候你看到海鸥的感觉
0: 啊，
1: 就是千万不要手上有吃的，海鸥可以随时飞过来把你的手上的东西叼走。
0: 但是现在很多家庭让孩子去那样去喂海鸥其实是有风险的，
1: 会有一些风险，但更多感染的风险就是，
0: 而且海鸥总是呜一下来好多，
1: 一堆海鸥飞过来，可能不知道哪一只坏海鸥就在你头上留下了一坨它的味道和气味，
0: 反而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以后 PTSD 了。
1: 好吧，这首歌我还真蛮比较少听，叫王心凌的教海鸥飞行的猫，好可爱的一首歌。
0: 它最可爱，我最喜欢一点是前面的 Cindy Cindy 又快递呀呀哟
1: 啊，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呀滴呀滴。哎，我们小时候好像不是这么唱，我们小时候唱好多搞怪的怪词，
0: 但是你不会想
1: 恶搞
0: 对吧？但是教海鸥飞行的猫跟前面那 Cindy 有快递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蛮抽象的，我挺喜欢的。
1: 很抽象，很抽象啊。好，我们第二个时段的娱乐总排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就是我们总在夏天讨论什么？
0: 看演唱会，看音乐节，这是夏天一定会去做的事儿。
1: 而且我觉得夏天看演唱会、看音乐节的感觉是最恣意的，就最舒服的状态。
0: 我特别想要在夏天的海边看户外音乐节，但我有生之年都还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1: 我觉得会有的。你上次跟我说
0: 我未来的有生之年还很长，
1: 总让我觉得我要快握紧这位同事的手。
0: 不会，因为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海边城市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1: 一定会，像安那亚呀，对不对？
0: 我记得有一年是张惠妹在海边跨年。他是连续了好几个小时，四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是在海边，而且是免费的。
1: 那这个太爽了，
0: 对啊、
1: 我觉得。
0: 对啊，
1: 对
0: 啊，还有巴西也是在海边，有一个长达多少个小时的，就是在海边去迎接日出这样的音乐活动。
1: 所以燕琳说就很适合提醒你了，那要讨论防蚊、防晒。你知道在海边有多晒吗？我一点不夸张啊。我有一天是早上起来6点多带着小孩去海边想去赶潮。就在那天其实是落潮，就没有什么说能够捞到鱼虾、海草这些东西。然后呢相对来说就待了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吧。7点多一点的早晨太阳出来之后就格外的晒。你知道我一个海边长大的人，我其实对于紫外线、对于海风、对于海边的一切都应该是比较能够忍受的。
0: 是。
1: 我忍受不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说不行不行，打道回府，热的我已经受不了了。而且那个海风它是咸咸的感觉。

0: 都许愿了
1: 啊，
0: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如果你也期待英仙座流星雨呢，跟大家看一下，现在活跃期呢，通常是从每年的七月中旬一直会持续到八月下旬。今年的极大期呢，会落在8月13号，也就是今天啊，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前后两三天都是非常适合观测的。最佳时间段呢，分别是昨天12号和今天的夜晚。以北京等中纬度地区为例呢，12号和13号，就是今天晚上的日落以后，会渐渐的在高位的时候有可能能看到。
0: 嗯，反正从每一年的七月份到八月下旬吧，大概都是这段时间当中英仙座流星雨是最常出现的，而且也被称为是北半球的年度最佳流星雨。所以我很感恩在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都能够期待看到一场流星雨。
1: 你想听郑钧的流星还是 F4 的流星雨啊？
0: 郑钧的流星吧。比较老土的准备了一首流星雨，但我觉得可能这首歌更期待更适合一些。
1: 因为昨天郑钧出一首新歌是绿皮火车，我们也测评了，我觉得好像还是他以前的歌更好听一点。
0: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看好不好。

0: 对，所以像 R&B 要有一种 soul， 一种灵魂的表达，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乐坛当中，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节上面去表现的话更契合。
1: 祝贺 T 牙袁娅维现在是走得越来越好了。另外呢，万妮达现在走得也越来越好了，本来是以这样的一个踢馆歌手的一个身份，或者是替补候补歌手的身份加入到歌手的，结果是在歌王之战当中获得了季军啊。
0: 我觉得差一点点就应该是勇夺冠军，
1: 很棒很棒。这次在歌手的舞台当中也的确给大家呈现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就他很努力的说每一场都带给大家不一样。

0: 专属的折扣，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起，再送超值的好礼，所以赶快跟我们先一同带着我们的眼睛去好好的游历一下湛江，去溯源。
1: 完了，我现在心疼艾科，以我对艾科的了解，他一定会选择上万的珍珠，
0: 会出手是不是？但我会觉得，虽然说你会觉得价格有一点高，有点肉疼，但是你收到那个漂亮东西的时候，女生是真的很开心的。
1: 你可以留给你女儿啊，以后她长大也会带的。
0: 我们都这么说，说我们只是把这个所谓的钞票换成另外一种方式陪着我们。
1: 哎，当然的话，也可以把这钞票放到包里啊。我们针对 Coach 的包，从599到999，在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包、回复珍珠这两个都要同时的回复一下。
0: 对，回复珍珠的话就可以进群了啊，群内可以领这个珍珠胸针的饰品的代金券啊，也可以来领到这个109元的珍珠胸。

0: 最近在看丁海寅演的新的韩剧《我的荒唐恋爱》。
1: 我们那天介绍过了，说是一口气 Netflix 放送了，对不对？几集一共？九集还是八集？应该是很
0: 十集吧，反正就大概这个量吧。
1: 应该是小体量的。他还是那么的可爱吗？
0: 就不用讲究剧情，反正就看人谈恋爱呗。
1: 我知道，但我们当时介绍是说，因为丁海寅以前是那种就是小奶狗类型的
0: 啊，
1: 然后特别的可爱，但现在呢，他应该是演一个拳击教练，对不对？
0: 对，
1: 是吧？就是还有点硬汉在上面的，但是又有一点。还是有点当年那个气质和感觉，
0: 而且丁海寅他就是少年气，所以他演什么剧他都是那样一个少年感。
1: 所以我还想说，他怎么能够演出那种？

0: 他在写这首歌主要是那种芳香的草地的那样一个感觉，但是因为北京有芳草地嘛，所以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我总觉得他在为芳草区的地是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
1: 然后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以前芳草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建筑地，就商场的时候，它此前其实也是一块可能让大家可以在徜徉可以玩的地方。可能对于老北京人的记忆当中来说，这一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念想。
0: 但芳草地那个建筑还是挺好的，只是里面那商铺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1: 凋零了是吗？
0: 凋零了。
1: 我还觉得那段时间当做我们的后花园，对不对？一个它，一个世贸天街，离我们算比较近的。
0: 哇，世贸天街更凋零了，但世贸天街准备要改头换面了，所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好，说回到陈粒，是因为他这两天在香港红馆开他的演唱会，我们内地的歌手也是出息了啊。我在想说，那可能在香港，那是不是得唱一点粤语的歌曲呢？果不其然，就翻唱了粤语歌单，要表达一下到了香港。

0: 真美。
1: 嗯，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生命线呢看得更加长一些的话，你会把眼前的所有的你可能觉得不拉不拉的，往长远看，就像这首歌的寓意一样，人生何处不相逢呢？这个当下过不去的，也许下一个当下它是迎刃而解的。
1: 对，所以当年会觉得离别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但重逢和离别，其实人生当中一直在不同的节点当中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
0: 是的。
1: 所以像你刚泽华说的一样，把他这个人生的节点拉长的时候，人生的长河当中，你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就觉得它可能是某一个很有记忆点的事情，穿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项链。
0: 哎，像珍珠一样。
1: 对。
0: 回复珍珠两个字，很会带货，也没有硬 Q， 但你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就开始接受它的美，喜欢它的美的时候。所以我想更多人会同意我们这样一个感受。如果想要去关注这样一场素媛的直播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回复珍珠的这一刻，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
0: 因为下周的时候，艾克就会去湛江，亲自带着大家一块去挑选珍珠。而且这次呢，从199块钱到上万的不同品质的珍珠呢，都会摆在大家的面前。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七夕节的时候或者中秋节之前呢给自己一些小小的考
1: 虑。是的，所以你要薅羊毛就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0: 另外呢，扣纸包今天价位也非常的便宜，就我从来没想扣纸包599到999就可以获得。
1: 当年真的是当做奢侈品买回来的，
0: 咋地也得3000多吧，3599吧，
1: 我觉得2000-3000是一定要有的了，而且可能还要换成外币，对吧？就是你外币换成人民币的话，这个价格你才会觉得哇好香啊，对吧？
0: 我们今天是599到999不同的价位呈现出来的，也是扣纸的不同种类的包，大家回复包这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当中，就可以直接把这样的扣纸的包带回家了。
1: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
0: 微醺小房间，好吗？
1: 当然了，因为提到了这样一个感觉嘛，我们就要让9M88的这种微醺小房间来陪伴大家。
0: 嗯，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华，
1: 我是戴毅，
0: 祝大家晚餐愉快，
1: 明天见，拜拜。

0: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

0: 显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

刚说的秘密在内地上映19周年的纪念日，这也是很多80后90后心中的青春电影的白月光。电影的原声呢，在14天之后上线，也就是19年前的今天，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

周杰伦呢为姜育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育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育晨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

0: 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

王力宏的竹林深处。接下来呢，要去到的年份是2000年，听到这位歌手的出道首张专辑叫做孙燕姿同名专辑。这是专辑当中曲目第四首歌曲，也是非主打，叫做 E-Lover。 E 就是 Email Lover， 线上恋人，网恋对象啊。要想想26年前这个词汇是非常的新鲜的啊。孙燕姿

0: 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Aline 2007年同名 EP 的主打歌曲《爱请问怎么走》，经典标准的巴乐歌，巴乐歌不是那个水果的巴乐哈，是 ballad 这个音译啊，巴乐歌，这个就是那种标准的慢版流行抒情歌哈，速度比较偏慢啊，这个四四拍，然后呢经典的结构，如果你现在开始玩这个 AI 音乐的话呢，就很熟悉，主歌副歌，主歌副歌，再来一个桥段 bridge， 然后是声调副歌哈。旋律流畅，极易传唱啊！像梁静茹很多的歌曲就是标准的巴拉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2009年梁静茹的《静茹 and 情歌别再为她流泪》当中的一首歌曲啊，陈默作词，吴冠燕作曲的歌《情歌》。

0: 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但是多年前知道有你们的存在，还问叶谦去哪儿了。
1: 你瞧瞧，
0: 后台问我，
1: 你瞧瞧，
0: 我说他在歌里呢。
1: 前两天我的朋友还聊起来了，哎，说宝儿，哎，你给那个男左女右写那个大巴车，500大巴挺好的
0: 啊。
1: 啊，我说是啊，你听了，他说我听了，
0: 我可是个爵士音乐家呀。
1: 确实还受到了他的这个认可，我觉得还挺好啊。
0: 他说的是我们这个唱的版本吗？
1: 对对对对，
0: 之前大宝的。
1: 不不，就是因为我是发了咱们这个版本嘛，就是我不是发了这个那个视频嘛，然后在那个也分享了一下那个 QQ 的 QQ 音乐的500大巴嘛，是吧？
0: 好的，其实每一次小宝光临之前的第一时段，我们都好像会对500大巴有一个听后感的反馈哈。
1: 嗯，
0: 当然现在如果你登录 QQ 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还有汽水音乐，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0: 你看，有人就说了，宝哥压力也挺大的。
1: 不会的，我觉得对他来说已经挺稳定了，因为我们自古以来星期四的人是最多的，因为星期四是最正宗的男左女右，就是有男左也有女右。
0: 别把这事儿抬太高。
1: 不，真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这个前面的战绩非常好，好像只有一个晚上没有到500吧。
0: 少提。
1: 不，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波动，
0: 小波动，
1: 因为我们要允许啊。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赢，他甚至要有一些技术上的或者身体上的一个保留，对吧？如果你每一场比赛都拼尽全力，当然这是你从主观上来说的，你在对外战的时候是要这样的。但如果你内战，如果你跟一些就是说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绝对重要的比赛当中，其实可以对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考虑啊，等等等等，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倒是同意啊。
1: 是，
0: 就是还是有战术上的这个需求，
1: 对，
0: 是吧？
1: 你看，比如今天晚上你就没有必要在朋友圈里再发。

0: 样的一种感觉吧。
1: 对，您看下次咱定了就是以鸡为这个基本面
0: 为主，
1: 是吧？
0: 咱带点主食辅食。哎，你说昨天晚上603人为什么这么多吗？
1: 嗯，
0: 就是我们节目的热爱美食的大馋丫头大馋小子非常多，
1: 尤其是晚上哈，尤其是到那点了以后，
0: 对，就是，而且本身也有非常会做饭的男多女友们。昨天晚上把这期我们的聊天室啊转发到我自己的那个页面上了，我又看了好半天。
1: 好吧，听听德国的。

0: 德国人以及德国的音乐在我以前的印象中都是那种
1: 重重的，
0: 嗯，对对，啊啊，是吧？
1: 对，它有些电子它也是重，但是这个就是有点电子摇摆乐，可能它还就是挺不一样的一个乐队吧。嗯，
0: 对，就把这种马上周末就要到来了。
1: 对，我现在也是越来越喜欢那个特高兴的音乐，
0: 嗯，
1: 可能大家彼此生活嘛，本来就有很多不如意，不是听点高兴的啊。
0: 对啊，就像我们累了一天之后，大家愿意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一些共鸣，包括看伍佰大巴这个 MV 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过往在节目里提到的听友的名字，
1: 嗯，
0: 哎，他们就会说，我的妈呀，这我的青春又撞了一下我，有好多古早的 ID， 就是他们的名字没有改变嘛，
1: 嗯，
0: 然后如今他们还在。就人们总是会对一些我以为它会消失了但它还在的事情表示出一种生命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一直陪伴着我。
1: 是是，然后那天我觉得后来我想编一个那个关于伍佰大巴的 MV 哈，我后来我发现其实素材还是太少了，就是
0: 啊，少吗？
1: 嗯，素材还是太少，就是画面能用的那些画面就是那几个机位很单一，
0: 对，
1: 所以用起来不好用。嗯，然后再想想什么别的办法，咱们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小技术哈。把他的
0: 我倒觉得大可不必，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就咱们那一个就够了，
1: 够了哈。
0: 因为你想想，我们是没有办法吸引到没有听过这档节目甚至对这首歌无感的人，你说通过音乐性被他们所喜欢，这个几率很小。
1: 嗯，
0: 你作为一个音乐人应该也有这个判断吧。
1: 反正我觉得它是一首歌，一首它是通过一个点来向外散发的，
0: 嗯，
1: 也许咱们这个歌就得通过这个节目向外散发，
0: 嗯，
1: 因为全是咱们这500多人也都是传播点啊，嗯。
0: 我个人感觉这首歌以及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视频号啊，包括我们节目的聊天室，其实都在努力找回曾经的听友。
1: 嗯，
0: 它更像是一个探测仪，就是它在帮我们去探到各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有点好像我原来听友，
1: 全是扫描，
0: 对对，
1: 啊，扫描这个地儿。
0: 哎，是。进而呢把它给找回来，就像我的视频号每天都会有一个两个三个的关注，它并没有那种大量的突然之间什么被推流之后的，我其实也不是很需要那些。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它反而容易沉淀下来哈，
0: 因为你要找同类或者说你要找那些真正知道你是谁的人，当然这个不是互联网的逻辑也不是这个视频号的逻辑啊，他们的逻辑是要短，就是咱们的后台，对，
1: 嗯，
0: 要在第几秒钟的时候，
1: 前三秒，
0: 哎，对，
1: 来个钩子，
0: 哎，什么，你一个电台女主播为什么在深夜怎样怎样，哎，就是那种标题党，还有那种语气当中要带着一些就是解析呀，啊，或者是迷惑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档节目的气质，它虽然在晚上，但它一直是很明媚的。
1: 嗯，它是吧？
0: 啊，你就它的所有东西，你不管是情歌啊，你还是说快节奏的动感的歌曲，咱们都非常的明媚，
1: 非常的有希望 啊，
0: 就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线条，你知道吗？
1: 特别丧的没有
0: 没有，从不决定变成了答案。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0: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3号周四晚上第三之前的第20段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哎，我有时候会第20段、第30段对特别恍惚，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1: 就是因为太快乐了，
0: 年纪大了，500大巴发车了。今天晚上小宝的目标是过600，
1: 过600，
0: 过600。
1: 这目标一层一层的，咱们得拔高啊。
0: 昨天晚上603个大馋丫头、大馋小子能来就稳了。

0: 我觉得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家没有烦他，因为其实有些东西他每天都听，每天都听的话，他真的会有厌倦心理。可能烦的也没有来，我不知道。
1: 不是，我觉得你看我听的算是够多的了吧？
0: 对呀、啊，你
1: 我其实觉得还行。
0: 尤其你听到都是那个最粗糙的版本，
1: 对，
0: 就是更难听的版本。
1: 就我听的那版本，大家很难以想象，
0: 就是被我们的声音折磨的版本。
1: 就是啊，对，那个折磨是100遍100遍那种折磨哈、啊。就是100遍的修音什么的，就各种。
0: 不过还好，最后呢，我们也要谢谢这个婚姻的老师哈，嗯、
1: 赵杰，赵杰，赵老师，
0: 对，
1: 真是、嗯、
0: 给我们都化完妆以后好多了啊。
1: 确实，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听友啊，他也不具备，一个是咱时间也短哈，
0: 嗯，
1: 还有不具备在棚里录音的经验。啊，觉得也还是挺好的一个体会嘛，
0: 对
1: 体验啊、
0: 嗯。就别说他们了，我都没有几次在棚里录音的这个体会。甚至我觉得在棚里录东西，它其实是会让人造成一种声音的紧张，
1: 嗯，
0: 然后适应性很差。
1: 对，因为在棚里，首先是那个，嗯，待时间长了以后，它会缺氧。
0: 而且我跟你说，小宝、嗯，我以前就很想给你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让大家去录歌，
1: 嗯、
0: 然后呢你在外面指导。你知道吗？就这个想法，我现在在互联网上真的看的有人做了，
1: 是吧？
0: 就是他就是帮大家做录音师，然后呢，里面人唱歌，那不都是各种，呵呵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各种跑调吗？
1: 嗯，
0: 哎，就是用这个，

0: 学习过的吧，嗯，所以他在棚里录音的时候其实是进步最快的。
1: 哦，
0: 真的，你学歌你学唱歌其实最好的就是在棚里录音，边录听，然后外面的制作人会告诉你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去唱歌。
1: 哎，我冒昧的问一句哈，礼貌的问一下，就是录音棚它是按小时收费的对吗？
0: 对，小时，它也可以是按天，
1: 包天会便宜一点
0: 啊。对啊，它就实际上一天，比如说包天是3000块钱。
1: 哎呀，你不要把这行业的一些标准说出来。我就说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其实人可以在录音棚里磨嘛，然后把自己的声音状态磨更好，但这个磨就需要有时间成本、金钱成本。
0: 对，你还有这个一般的录一首歌，对吧？当然像咱们录一首歌
1: 不聊那个
0: 录一首歌是一天还是十天、哦、因为有些歌可能你需要就是一天就够了，但有些歌
1: 打磨很久。
0: 对，像我自己专辑的那些歌我要录很长时间、嗯、而也许头一天录完第二天觉得好垃圾就

0: 然后大家伙在一起唱歌很快乐。
1: 就是各，我觉得有学生想录好好录的就可以去录，然后如果想参与一些活动当然也可以，咱们经常会有些活动。
0: 对，毕竟明年我们是20周年嘛，
1: 对，
0: 就是我们肯定会做大做强比今年这个整体呢会有一个提升嘛，因为你想想对于这档节目来说30年是不可能了，对吧？25年就是我们的一个顶了，置顶了。

0: 好的，暖场小曲呢已经和大家欣赏完毕喽。接下来呢，你将听到来自通州的李思光先生从通州带来的萨克斯，在我们建外大街14号要把他的悠扬的曲子吹奏给全世界此时此刻正在听男左女右的听友们，不管是老听友、新听友、男听友、女听友，咱们一起来欣赏
1: 萨克斯，
0: 来吧。

0: 棒棒的，棒棒的啊，非常的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啊！今天晚上又是给我们带来一曲非常震撼心灵的，
1: 这个叫《绿海豚大街》，其实是这个。这个曲呢其实需要一些技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练习
0: 了，就是我们从单纯的理解快了
1: 就是透露了一下
0: 对，很快了是不是快的不好吹奏。

0: 因为长时间不练习啊，就是这个萨克斯爵士乐这块是需要吃功夫的啊。
1: 嗯，每个乐器我觉得都是非常要功夫的。
0: 是，长时间不练就是不行，但是也没办法，虽然这个
1: 够用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演奏够用了
0: 啊。我尽力了啊，
1: 非常的好哈。谢谢小宝。然后刚才在聊天室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发表了喜欢啊，很好听
0: 啊。
1: 是啊，听到为自己而响起的一首曲子，因为你是男左女右非常重要的听众，所以呢，我们迎来小宝为我们演奏的这一天呢，也是最好的一天。

0: 来自五月天的《最好的一天》。虽然今天呢没有让五月天登场，但是人家也超过550了，对吧？只不过呢，咱们是卡在600的时候呢，就是刘德华了。
1: 咱们这还是涨了。
0: 哎呀，怎么说呢？每周都能有一个或两个600的晚上，咱们就可以悄悄的哈发发力。万一有哪一天咱们一周都是600。你说这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写600大巴了？
1: 那就是，那我是不是得提前准备准备啊？
0: 有些事情呢，
1: 水到渠成，
0: 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0: 对，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尤其你我这个年龄段了，我觉得比现在正在听节目的20岁、30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其实我们的心态要平和很多了。
1: 也不能强努。
0: 对，因为我们也经历过那种就是哭天抹泪啊，要死要活啊，这个搞对象的时候这肝肠寸断哈，反正就是
1: 那也是年轻的一塌糊涂。
0: 哎呦，为爱情那弄的你别说伤痕累累了哈，那简直就是面目全非啊。但是过去的过去以后，我们就觉得作为艺术来说，其实你是需要一些生活的情感的体验的，
1: 你需要一些阅历啊，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包括自己和自己的相处，都是需要这个时间的磨练哈。
0: 所以我在说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段人变得平和了很多，就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它不能因为你个人的这种情绪上的多么的用力的希望着，或者说你执着的非着就转着它不放，因为它已经不再因为你这样想就顺着那种方向走下去了。就是我们的执念变得越来越

0: 是那个有一个基本功，
1: 嗯，
0: 叫吹长音，就哆、哦，
1: 是拿着这个
0: 乐器
1: 萨克斯在吹，
0: 就一直、
1: 哦、
0: 一直是一个很长的气息，就不断的去练习这种气息。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先天就不太具备这个条件，但是他就喜欢萨克斯，就想就把它磕下来，能磕下来吗？
0: 就看你的要求，你比如说我来这儿哈，你觉得我浪读也是 OK 的，是吧？
1: 啊，那种感觉。
0: 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要求和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阶段吧，我觉得都 OK 吧，就你喜欢萨克斯就来呗啊。
1: OK， 就是你别指望说要办个人的作品演奏会
0: 也可以。当然也可以，就是说有没有人买票去，就是说这事儿，对，嗯，
1: 哦，是这样啊。
0: 我觉得就吹萨克斯来说，因为萨克斯和吉他有点像，
1: 嗯，
0: 萨克斯和别的铜管和木管不一样，它给点气儿，它就响，
1: 有声，
0: 它就有声，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演奏好了，可能就比较难。
1: 其实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如果发现生活最近好像陷入了一种很低迷的状态的时候，学一门乐器，如果你又不爱动。啊，别的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说，哎呀，还要穿上装备，哎呀，还要走很远，你觉得自己不太喜欢的话，我个人感觉学一门乐器，
0: 对，学个吉他呀，
1: 嗯，
0: 萨克斯其实也，我周边就是我们小区里就有吹萨克斯的。
1: 哎呀，我老跟你说，就北戴河火车站哈，就是我每次坐火车去的时候，尤其在晚上，如果你回北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萨克斯的那个演奏家非常多，就是民间演奏家
0: 啊，
1: 然后有非常多的大婶们哈，阿姨们，
0: 就直播什么，
1: 非常的拥趸，嗯，掌声雷动。
0: 就是他们有时候就和那个吹萨克斯，我发现啊，经常和这个老年合唱团混在一块儿，就是他们经常就联动起来，还是蛮有趣的。
1: 嗯，是的，所以我就觉得乐器啊，包括音乐陪伴自己的那种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是一种真的像是人生中的一个无形的朋友。
0: 嗯，
1: 就他不是说一定具体到和你在一起拍拍肩膀啊，或者是聊聊天，但是他就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就是陪伴着你，
0: 是的，音乐就是很神奇的，尤其是在你如果有幸，你有一天有一个创作的体验，那会更神奇。
1: 我最近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各位好朋友们哈写的那些 AI 的歌曲们
0: 啊，
1: 大家现在都大量的用 AI 写歌，
0: 但是你就发现有些你就一听就是，
1: 我都不听，
0: 哎，一听我就。划过，
1: 对对，
0: 划过，
1: 因为我觉得我知道那个高度在哪里了。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就到这里啊，第30段见。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

0: 晚上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对，他的艺名叫做小宝。
1: 小宝。
0: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管他叫小宝哈，不管他现在已经是五十加的人。当然，你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的话，你会惊呼：这是五十岁的男人，丝儿毫不像啊！这个不是说夸张。的确，就是人家说，就当别人说你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哎，你看上去不像五十岁的人啊，你要在这个五十岁基础上，再就是加五岁，
1: 啊，
0: 就是别人其实都是故意的把你说年轻了，
1: 是哈，
0: 对，因为语言的艺术和情商高就在于你得让对方开心啊。
1: 我都当真，我跟你说，
0: 不当真这事儿吧，就也可以，因为人家觉得你不像五十岁的，那你现在都五十三了吗？不是也年轻吗？对不对？
1: 我那一他们一般都说我是那个是九几年的。
0: 哎呀，不是你们男人这点哈、啊，就比如说有人说我年轻，我说年轻啥呀？美颜美的，然后要么就说我觉得我像个四十六七岁的人吧，就差不多了。
1: 不不不不，
0: 四十六七岁
1: 不不不
0: 不不四十六七岁
1: 不不不不。

0: 但怎奈今年就出来了500大巴了，所以就像陈默说，我老说自己要退休，但是自己好像干得比谁都欢，都起劲儿。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大家给我的，就是我看到聊天室里各位这么热闹，大家为了这档老节目付出了这么多，我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还是希望自己每天都出海，就是我们一起，就是这个大巴车一起开出去。
1: 其实我觉得就是

0: 我就知道曾经祝福过的那一对恋人啊，现在家里孩子应该不小了。
1: 你看电台的这个生活啊，还是给这个很多朋友带来很多快乐，是吧？
0: 对。然后碳水你说的那首歌是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也是大家爱点的，可有意思了，就是天天你就要面对这几首歌。
1: 苦情歌往往在、
0: 甜与苦
1: 就那个时候
0: 穿插来的，
1: 那个时候好像更容易流行苦情歌、是吧？
0: 对，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朋友在音乐礼品卡中给我点过歌曲嘛、然后我就知道那首在电台里听到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当你的名字在电台里播出的那一瞬间，你整个人哇，就是开心也好，或者说整个激动也好，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1: 确实我体会过这种感觉，
0: 也有人给你点。

0: 那得是大咖中的大咖，你得有这种资金呢，对吧？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一个短视频，各种 AI 啪就给你合成，还拍什么 MV 啊？ MV 多贵啊？李四光先生，你拍过 MV 吗？
1: 对不起，我还真拍过。
0: 对，我就问你啊，就是因为你拍过，你知道那个造价。
1: 是，但是就是说那个，现在我发现就是主要的这个艺人。

0: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3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你有没有登录我们的500大巴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诚挚的欢迎你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呢，我们有点飘啊，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上600，
1: 赶紧的吧。
0: 但目前看
1: 不太像啊，
0: 差老远了。

0: 哟，
1: 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就是到了农历的初一啊，或者是十五啊，我都喜欢吃素啊，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呢也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呢，我不是去了趟大同嘛，而在大同买了一个就是那种他们现场打的醋。就是现场打、啊、我本来也想给你带了，但我怕你们家现在情况对吧、
0: 啊、
1: 不能随便吃一些就是
0: 醋，不能随便吃醋。不过我们家我有山西的好朋友啊，
1: 这么多好朋友
0: 是吧，就
1: 是
0: 各种醋你知道
1: 真的很多哈、
0: 啊、就是他们吃醋是很讲究的，
1: 对，
0: 非常讲究，
1: 而且当地的醋真的好吃，
0: 就是好吃，
1: 哎，很奇怪。

0: 没有，
1: 我的米醋的有时候真的吃饺子的时候，因为我哥哥爱吃米醋，我其实吃饺子不太喜欢蘸醋，
0: 那
1: 我喜欢吃裸味儿的。
0: 就是
1: 极偶尔就是会蘸点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要吃那个本味，
0: 本身的这个鲜味儿。
1: 对，你别看我是东北人哈，但是我其实有几件东北人非常爱吃的那个内容的搭配，我个人不太接受。比如说吃酸菜的时候，我们不是东北人吃酸菜啊，还有大骨什么，他们都喜欢蘸那个蒜酱，你知道吗？就是把那个酱油还有那个蒜末倒在一起，然后放点花椒或者那个辣椒油啊，他们蘸着那个吃。我觉得这个酸菜的那个鲜味儿不就是那样，就吃它的本味吗？所以他们这个蘸法我也不吃，然后饺子也是，我既不喝饺子汤，也不怎么蘸饺子醋，就偶尔就来一点点，因为我看我哥老蘸，我想到底什么味儿呢，我就尝尝。
0: 但你吃饺子，你吃蒜吗？
1: 不吃，
0: 也不吃蒜，
1: 也不吃，
0: 那不瞎折腾吗？
1: 我怎么就我不喜欢吃啊？
0: 不是吃饺子不吃蒜，
1: 你要说吃面不吃蒜，不是什么，我也不怎么吃。就我对蒜的这个范畴有，但非常的小
0: 啊，
1: 就涉足面很窄，没有像你们这个大面积的导入。
0: 反正我基本上吃面啊，吃饺子，我可以不蘸东西。不蘸醋，但是我吃蒜。
1: 哦，我觉得男女还是有一些不同吧。
0: 豪放吧。
1: 你山东吗？你山东不是大葱吗？

0: 来，各位朋友哈，咱们主要任务主线不要忘了，今天晚上没有登录的朋友哈，我一会儿看看也给你们加加精好吗？哎，咱这儿有好多会包饺子，我跟你说，饺子是一个如果你出国你再回到国内的时候你特别想吃的东西。
1: 那
0: 真的，我每次出国回来我就想吃我妈妈包的饺子还有北京烤鸭。
1: 他就想那基因里可能就带着那种东西。
0: 你不管你在国外他们也给你包饺子，不知道为啥吃的就觉得是
1: 不对，
0: 就觉得是个概念。

0: 哎呀，
1: 哇哇，这歌
0: 戛然而止呢。
1: 这个歌啊，这个歌
0: 太是歌了。
1: 这个歌很不一样，这个歌叫
0: 怎么不一样呢？
1: 叫康嘎古，康嘎古。刚才我翻啊，咱们聊天室那个，有人在问365啊，那个。

0: 手抓饼，对对对，
1: 那不行
0: 啊，是吗？
1: 烙饼，
0: 烙饼
1: 手抓饼不是一回事儿。
0: 烙饼就是那个面，
1: 非常有仪式感的，大饼撑起来，
0: 然后那个面滴在那个平底锅上，饼撑上，然后 一抹和，是吧？
1: 反正我也没有做过哈，但是吃过。反正就是你得和面，那个整个仪式感。然后鸡蛋你是炒也行，或者说跟单独炒也行，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东西辅助在一起也可以。
0: 嗯，鸡蛋我做菜我还是拿手的啊，
1: 可行了哈。
0: 面食一般啊、面食一般。
1: 哦，
0: 嗯嗯。
1: 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明天星期五了哈，大家也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一些美味，然后也可以安排一些美事儿啊。不管怎么样呢，都会充实的度过吧。哎呀，一听到这种歌哈，你就感觉到，哎，
0: 舒畅了。
1: 秋意浓，有没有那种感觉？哎，你这立秋晚上，现在外面24度，真凉了。
0: 是吗？
1: 就我这两天吧，这穿着这个露大腿的，我就觉得有点凉了。但白天还是 OK 的哈。将故事写成我们。

0: 一家人。
1: 是的，把这句林俊杰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女右们，祝大家在我们的莫福天当中体会夏日最后的浪漫和快乐。因为从明天开始到23号，2026年的夏天的这个尾声啊，冲刺就真的要告一段落了。
0: 就是
1: 你别想再穿花裙子了，就是天儿真的已经很凉了。
0: 但是那个凉起来对于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就可以穿衬衫了。等于是
1: 你怎么对衬衫迷恋至极？
0: 因为就是可以遮挡一下我的这个
1: 好的
0: 身材，
1: 不给别人看还可以哈。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其实已经感觉到这种凉爽，包括很多朋友的孩子的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对，换季的时候，就是我是从小有这感觉，就是换季的时候你开始换不一样的衣服。
1: 亲爱的哥们儿，还有50分钟啊，50秒就结束了。
0: 50秒结束了、
1: 啊、对对对。
0: 哎呦，赶紧的咱们上个人吧。
1: 对、我不是这意思，我就说你得收尾了。
0: 收尾了哈、
1: 亲爱的嘉宾请收尾。
0: 亲爱的朋友们，这边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俄罗斯啊，来自俄罗斯的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旅行中的音乐家，
1: 特别的好，
0: 特别好哈。
1: 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在二十天的陪伴。明天晚上是一期录播节目，但是我会出现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们一起来努力哈，让整个8月天，我们每个晚上都会有500听友，坐实我们的500大巴，
0: 每个月都有几次600啊。
1: 晚安。
0: 晚安，晚安，
1: 香甜。
0: OK OK，
1: 晚安，
0: 拜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

0: 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四，这一周过得我觉得真的很快，仿佛我好像还没怎么着，这已经过半了。 对，星期四正好是一周最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呢过了今天，明天就是周末，星期五大家会不会更开心一些？对，今天晚上呢依然带来我们的订单之夜啊，当然呢因为我收到的订单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今天我会集中发货，除了

如果你此时此刻想要看我在直播间里的样子，那就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今天晚上第一首歌，那就来这首订单吧。昨天是哪一位朋友在抖音下单的？他说黄昏和 Right Here Waiting 二选一，好吧，那么满足你，我选择了这一首经典的英文歌 Right Here Waiting。

白胡椒的味道我受不了。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受不了哪些味道。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听歌，继续发订单。下一首订单呢是来自自由嘎秋，是吗？那他下单的歌曲就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

好的，谢谢，拥抱一下。好，大家也要注意啊，其实就是我这个感冒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就是会有一些鼻音，而且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到晚上，越到晚上的时候它会越严重一些，但是今天好多了，今天我没有打很多的喷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在好转的过程当中，继续加油，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那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感冒。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发的订单就是Andy 下的这一份订单，来自陈盈杰，他的这首歌就是《海海人生》，其实是张国荣的《沉默是金》的闽南语版，之前在《我是歌手2026》舞台上面，齐豫姐姐也是唱过，但是呢他是把这个粤语版和闽南语版二合一mix 了一下，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纯闽南语的版本。来吧，那么这份订单要来喽。

海海人生这首歌来自陈盈杰啊，一位非常优秀的闽南语的艺术家啊，他也是刚刚离开了我们，所以呢安迪也是特别点了这首歌想要纪念一下。那么海海人生呢，因为就是原版就是沉默是金嘛，张国荣哥哥的歌，只不过他是闽南语的版本。然后我刚才还说，我说闽南语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掌握了，我对闽南语的认知仅限于爱拼才会赢。对，然后我说哦，就是小的时候那首歌嘛，爱拼才会赢，就可能大家都听过，我觉得80后啊，或者说80后90初吧，可能小的时候都会听过它的旋律。对，虽然我们唱不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对吧？好，乐滋滋说 Right here waiting 签收五星好评，好的，收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也继续分享着大家的留言。刚才呢大家还在说我受不了什么味道啊，看到陈明迪说受不了芹菜，受不了海带，还有冬瓜，这三样。我说前两个呢我还是可以理解啊，我说冬瓜到底有什么味道呢？其实我是一直以来我都很奇怪，就是冬瓜这个蔬菜它是跟什么东西混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它好像没有自己的味道，它本身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淡啊，所以呢就有的人特别特别喜欢它，但是呢我对它也还好，能接受。小的时候总会吃一道菜冬瓜虾仁儿，然后就是用虾仁的那种鲜味儿把冬瓜哎让它入味儿啊，然后就吃起来呢也会特别的鲜美，还挺好吃的。我呢受不了，还有受不了什么东西哦，对，我受不了一种青笋，就是莴笋啊。为什么呢？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吃这道菜，就是不吃不行的那种，结果呢一下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我觉得在10年之内啊，我真的不会想主动去吃这个东西，除非它出现在火锅里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这部说，哎，今天我觉得我的豆包声音很像道道，是吗？豆包也挺逗的，特别可爱，就是他经常呢

我们真的不能完完全全的摘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豆包，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然后就比如说针对同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件事情去争论的时候，就大家都会评论嘛，然后有的人说那你上证据啊怎么怎么样，哎，人家就说啊我那个豆包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想你怎么就那么相信豆包呢？豆包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其实这些 AI 的软件他们是经常会有一些认知或者说是这个数据上的错误啊，大家一定不要说盲目的就信说豆包说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 AI 软件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它都是会被不断的喂数据喂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所谓的 AI 的工具，它其实还是人的喜好的一种投射，所以不能盲目的去相信啊。谢谢葛卫龙发来的冬瓜虾仁，哎呀，这个诱人呢，哎，但是呢，说实话，你这个图片虽然好，但是你知道我爱吃冬瓜虾仁是什么吗？把那个冬瓜一定要炖得很面，都炖烂了的那种，我才觉得好吃。来，有没有跟我一样有特殊癖好的？对，就是喜欢吃那种炖的特别特别面的那样的，不管是土豆也好，冬瓜也好，我都喜欢吃这样的。这种效果和状态的，那个才会入口即化啊，爽！好了，一提到吃呢，就真的是有点刹不住闸啊。收，马上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歌。今天晚上的订单呢，三首歌都发完了，但是唯独落下了大侠的订单，下周我一定给你补上啊。要不说话不能说得太满嘛。然后我就像我那个节目刚开始还说啊，今天那个所有人的订单我都会发的，结果就落下了一首 Sorry。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下一首歌，来听马赛克，这首歌叫做《落叶》，不是叶子的叶，而是夜晚的夜。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落叶，来自马赛克。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的节奏，就听着呢你会不自觉的跟着摇摆，然后也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也谢谢像格威龙，然后马上发来了落叶这个他的怎么说呢，应该是单曲封面啊，很漂亮，很有感觉，就是一个雨夜，五彩斑斓的夜色，透过下过雨的玻璃窗，朦朦胧胧的，但是很美。好了，那么我们上半段呢，先要告一个段落，那稍事休息，转个身，马上回来。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好，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双平台互动，想要跟我保持互动交流呢，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找到我，正在视频直播中。今天呢果然是落下了两份订单啊，看到陈明迪你的订单哦，是这一首，好的好的好的，对，我还截图了，因为我是两个手机，所以我这个你的这个截图在另一个手机上，我就今天没有来得及发。好的，我知道了，我下周一起补上吧，好不好？还有大侠的订单，嗯，好，下周我一定会给你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还是要继续听歌，我觉得夜晚呢就要听一些让人放松的。

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很经典，当然它也有很多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虽然小众但是好听，来自李静子。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啊，这首歌简直是太经典了。我们听到的是李静子的版本啊，歌手小众，但是呢，这首歌可是太经典了，一点都不小众。感谢葛威龙的科普。那、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首歌，以其深情而坚定的誓言赢得了全球听众的共鸣。这首歌是由美国爵士乐大师George Benson 于1984年演唱并收录在专辑当中的，成为了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从此，它的旋律便与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紧密相连，深深烙印在无数人的心中。我刚才还说呢，我说我要把这首歌完整的唱下来，然后呢，以后它就是我的这个拿手曲目啊。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聊天，也接下来呢也继续听好歌。今天准备歌还挺多的，接下来呢这个也是一个翻唱，哎，我觉得它是改编翻唱了，就是它加了自己的这个重新的编曲，来自沈以诚《踮起脚尖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洪佩瑜，原版是一首非常动人的这种静谧的情歌，那么沈以诚改成了一个相对 R&B 的版本，也很好听。

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来自申艺成改编的版本啊，就是少了那一份女生的细腻，多了一些男生的那种就是好像甜蜜的感觉。其实女生的那个原版啊，洪佩瑜的那个版本更多的是有一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她的这个版本呢让我感觉好像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我就是要那种沉浸在甜蜜的爱情当中享受的感觉。嗯，每一个人每一个版本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哈，那听的人呢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呢绝对是很打动人的了，也很励志，那就是毛不易《无名的人》。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无名的人啊，每次听这首歌都会特别的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然后会有一点点想要泪目的感觉，就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每一个人都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也许呢会离家乡越来越远，就是背井离乡，然后去外面打拼，只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说只为了能够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哎呀，真太心酸了，哎，掬一把心酸泪，但是呢还是有希望的，对不对？只要努力，只要肯干，那么我想生活也不会去辜负我们这些真诚而努力的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来自墨菲定律，《日落计数器》。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
3: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3: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吗？
4: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6: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7: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痴的繁星。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为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I'm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海星。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I'm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
2: 音乐生活家，
3: 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

0: 要不然怎么会叫做朋友呢？
1: 对，我是那个不厌其烦的去叨扰我身边的朋友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挺打扰的。
0: 那倒没有，打扰倒是还好啊。
1: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呢，都对我非常仁慈啊，就是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或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伸出了援手。
0: 因为你用这个方法淘汰了很多人，剩下的就是都是你的朋友，
1: 用真诚打败一切。比如说，我要是有一点点烦心事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倾诉。
0: 对，
1: 所以呢，我就会在车上。点开鹏鹏的电话，
0: 我实话讲、啊、
1: 然后跟他唠，
0: 大家觉得我挺能唠，但是呢，就是艾克平常的时候确实不如我能唠，当他有烦心事的时候呀，他比我能唠多了。他现在是这样，点开我电话打电话没通，好换一个，思萌
1: 媳妇儿，
0: 哎，再换我媳妇儿，反正这么多朋友，总有一个能打通的，是吧？
1: 是。

0: 你快说一说吧，
1: 赶快来说一说好不好啊？来，七七五八说，前几天呢，有个朋友要求跟他聚一聚，可是我当时时间非常紧张，而且也无法拒绝呀，还是抽出时间去聚了聚。哎，这都是特别好的朋友啊。
0: 是的，
1: 我现在想来，就真的在北京，比如说我来这么多年，我们当时同学有几个人，就大家都说，咱抽空聚一聚吧。后来呢就说好呀，那下周在哪儿呢？好，那我们下周再约个时间。好的，我那天看到这条时间的话，我一看是2018年，
0: 好久远呀。
1: 2018年的时候我们说这句话以后再也没有。

0: 爱科主题日啊，爱科为我们送上了一首歌曲叫做
1: 这首歌曲最近很火的原因呢，是除了有很多博主再去翻弹它，然后还和邓紫棋的歌 remix 了一下，当然那个版本它是一个视频版，我们今天还是听原版。
0: OK, Fracture。

0: 朋友约饭之后还是笑着答应啊。
1: 我是很感激我身边的朋友们的，就是他们总是会被我无情的打扰到。比如说我的闺蜜也是她的太太，在前两天的时候正在录音中，然后可能这个稿子呢也要交的比较着急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有一个急事想跟她分享，但是要占用她差不多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她就非常慷慨的说：“你先说。”
0: 这叫慷慨呀、还好吧，
1: 就是放下自己的手头上的事儿啊。他那边还有领导督着他呢，催他一直要交稿交稿。然后这边他听到我说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儿需要占用你半个小时，他说行你先说。
0: 他确实他对时间把握的比较精准。像我呢，要不我就不接。我要接你电话呢，就是反正领导那边可能也督着，大概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放你电话可能还刷半个小时短视频。群领导这个活啊没准儿，知道吗？
1: 对对，你知道跟好朋友分享一些事情，无论是快乐的事还是悲伤的事情啊，就最快乐的是你的情绪可以被放大无数倍。他共情你所有的情绪。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有意思。所以相对来说朋友之间还是比较互相的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董就会
1: 我是谁
0: 啊？对，艾克同学啊。就拿着很多酒。来吧，
1: 来，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了。然后刚才 YYL 形容那个场景我觉得太具象了。
0: 怎么说？
1: 他说朋友之间对话应该是这样的啊，说在吗？在。有八卦走。
0: 有八卦得走啊，不能电话里说呀。
1: 说不定就是两个人很近，或者是同事的关系。然后在。
0: 那我觉得对
1: 我
0: 来说，我
1: 们得找一个安全的区域再去分享这个八卦。
0: 对我来说这种分享八卦不一定是朋友。谁都可以，
1: 一个单位总有一个风暴中心。
0: 哎，你看啊，这个吃咸梅干变超人，他说还有美食好玩的游戏。就是我的一个点子呢就坑另外一个损友。这个时候呢我就精力充沛啊，我大概懂你意思，就是你忽然想起个点子你可以坑你这个朋友了。你现在特别高兴就准备把他叫出来是吧。
1: 是，就亲生的朋友真的是随叫随到的那种。
0: 对，
1: 无论你

0: 因为确实最近票房太好太火爆，所以现在延长的上映周期之后呢，也是承接了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旁边的艾克小姐姐这样的一种观影的需求，对不对啊？
1: 对，今天我其实是比较迫切的想去看那个诺兰导演的《奥德赛》，所以呢，我就想说，我看完《奥德赛》之后，我在出差的间隙，我是不是可以把八仙给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假期我一点都不夸张，反正于我自己而言，是史上最强暑期档。因为这几部影片就是刚才说到的《八仙》。还有这个我前两天刚刚看完的《欢迎来龙餐馆》，以及我现在马上要去，我明天可能要去看到《奥德赛》，再加上《蜘蛛侠》，这几部影片我觉得平常排到过年档，就是排到新春档，完全不输，而且有超过，
1: 真的
0: 是。他今年是中扎堆到了暑期档，你想想，平常暑期档是不说没有人看，看的人不是很多，你知道吧？一般都是那种动画电影啊，给小朋友看的是吧？那今年真的特别夸张。
1: 你从八仙，他无论是这个演唱的主题曲也好，还是插曲也好，包括一直在发酵的这个话题和热度也好，都知道他口碑到底有多么在线。目前我们看到这部影片呢，他凭借自己的口碑实现了票房长线的逆袭。点映初期呢，排片已经占比是4.5%，
0: 就是很少
1: 很少。
0: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太看好嘛，八仙也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之前，对吧？
1: 对，
0: 跟他同时间上映的当时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之前《长安三万里》的导演，
1: 是，
0: 所以我当时就先去看了《争洛阳》，看完以后感觉什么玩意儿，但是出来以后再看八仙太好看了。
1: 对，
0: 但是结果后来发现，我看完两个礼拜以后，三国撤档了。
1: 八仙上座率太高了，
0: 对，
1: 所以正式公映之后呢，就是以23.9%的排片率贡献了32.1%的票房。
0: 对，所以你看当时的上座率就50%，也就是说，其实人民的口碑还是真正比较重要的，对不对啊？

0: 能够看起来显贵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趴就是包你满意，是不是？
0: 哎，
1: 我看到有很多包包的不同款式，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 mini 的麻将包，
0: 是，
1: 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